0: 谢谢这个是什么？
1: 喂，
0: 谁？这边是四万六百分之四。
2: 26A 1751 Utility 13 says 20.
0: Refusal 75, patient refusal 1751.